0: 皇太子殿下随后参观纪念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展厅。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设有博物馆及档案馆，用以纪念在战争或国防行动中牺牲的澳大利亚人民以及曾参与战斗服役的人员。皇太子殿下随后前往澳大利亚国会大厦，在国会大厦庭院，皇太子殿下由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Richard Morris 阁下主持欢迎国土仪式。仪式首先由原住民长老 Auntie Serena Williams 致欢迎词，随后举行烟熏仪式。这是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传统文化仪式，旨在祈求参与者受到保护与获得福祉。皇太子殿下也在国会大厦与澳大利亚外交部长 Penny Wong 参议员举行会面。会面期间，皇太子殿下表示，澳大利亚是芬兰的友好国家及可信赖的伙伴，两国通过全面伙伴关系在贸易、国防、教育以及民间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皇太子殿下表示，两国根据能源与粮食安全联合声明所做出的承诺，将继续确保双方合作关系稳固，共同应对地缘政治挑战。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也欢迎有关联合声明，并强调芬兰作为重要伙伴，在确保能源及粮食供应量具备韧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皇太子殿下欢迎更多澳大利亚投资者前往文莱投资，并且提及可通过东南亚经济战略2040以及文莱2035年宏愿探索更多合作潜力。双方也对两国海事合作，尤其是通过各项能力建设计划开展的合作表示满意。皇太子殿下随后欣然出席由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与在澳大利亚副总理办公室设宴的午宴。澳大利亚总理 Anthony Albanese 阁下也抽空出席午宴，并且与皇太子殿下交流。下午时段，皇太子殿下与太子妃殿下 Yang Dramat Mulia Padukasri Pingran Anak Istri Pingran Anak Sara Binti Pingran Haji Saleh Abdurrahman 亲临澳大利亚总督 Sam Mostyn AC 阁下在坎贝拉总督府举行的会面。皇太子殿下与太子妃殿下抵达时受到了澳大利亚总督阁下的迎接，这是皇太子殿下与太子妃殿下首次与澳大利亚总督会面。会面期间，总督阁下对我国元首苏登陛下的睿智领导表示钦佩，并就我国元首苏登陛下即将于2027年迎来登基60周年撰写庆典致以诚挚祝贺。双方也欢迎两国良好的双边合作关系，尤其是在教育及国防领域的合作。皇太子殿下也欢迎更多澳大利亚游客在2027年文莱旅游年期间到访文莱，以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旅游及人民交流方面的合作。会面结束后，皇太子殿下与太子妃殿下陪同澳大利亚总督乘坐特别车辆，在总督府周围观赏袋鼠。离开总督府之前，皇太子殿下与太子妃殿下接受澳大利亚总督 Sam Mostyn AC 阁下的恭送。在坎贝拉完成各项正式活动后，皇太子殿下与太子妃殿下启程离开坎贝拉，继续在澳大利亚悉尼进行正式访问。 Yang Dramat Mulia Pengiran Muda Abdul Muntakim Yang Dramat Mulia Pengiran Anak Munirah Madubogia Yang Dramat Mulia Pengiran Muda Muhammad Aiman 以及 Yang Dramat Mulia Pengiran Anak Fatima Azzara Raihanubogia 也随行。在离开坎贝拉之前， Yang Dimuliakan Begawan Bihin Hatib Datu Paduka Awang Haji Hamidon Bin Begawan Bihin Siraja Hatib Datu Paduka Seri Setia Haji Abdul Hamid 送祝平安祈祷文。在菲尔贝恩皇家澳大利亚空军 RAAF 基地送行的包括了澳大利亚国防部东南亚事务处助理秘书 Elena Mackay 女士。皇太子殿下与太子妃殿下抵达悉尼机场时，由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新南威尔士州办事处主任 Andrea Gleason 女士迎接。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全国各地的清真寺、祈祷室及礼拜场所开始响起了 Maulud Dikir 的颂唱声，以纪念每年在 Rabiul Awal 月十

二日庆祝的先知穆罕默德诞辰。昨天，首相署代表团在努鲁伊曼皇宫参与配合有关庆典举行的宗教活动。出席者包括了国家安全协调部长、首相署部长兼第二国防部长杨布尔霍曼比辛达佐莱拉哈扎、Major General Bersara、达多巴杜加斯里阿旺哈吉豪比、宾哈吉穆罕默德尤苏夫。首相署公共服务自理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o Sri Setia Awang Haji Nasmi Bin Haji Muhammad 以及首相署安全与法律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o Sri Setia Awang Haji Sufian Bin Haji Sabdu。 活动也安排了题为通过祈求每一份恩赐中的祝福播善对真主使者的爱的宗教讲座以及呈现 Dikir。与此同时，昨天校教池时候，首相署及其属下各部门也在阿什沙利辛清真寺举行配合先知穆罕默德诞辰的 Dikir 开幕仪式。出席者包括国家安全协调部长、首相署部长兼第二国防部长 Yang Berhormat Bihin Dato Lala Raja Major General Bersara Dato Paduka Sri Awang Haji Haubi Bin Haji Muhammad Yusuf。首相署公共服务治理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o Sri Setia Awang Haji Nasmi Bin Haji Muhammad。首相署安全与法律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o Sri Setia Awang Haji Sufian Bin Haji Sabtu 以及首相署能源上游与下游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o Sri Setia Awang Haji Muhammad Azmi Bin Haji Muhammad Hanifa。 仪式也举行了 Wakaf 捐献，由阿什沙利辛清真寺代表接收。活动由首相署文莱2035年宏愿办公室联合主办，并且担任大会的主席，同时由反贪污局以及国家司法部共同承办。为期连续12晚的 Maulid Dikir 仪式进一步弘扬伊斯兰教义，并且加深人们对我们敬爱的先知穆罕默德的深厚爱戴之情。在瓦兰摩拉县， Dikir 开幕仪式在首都的 Omar Ali Saifuddin 清真寺举行，出席者包括了宗教事务部长 Bingranda Dosri Sadia Haji Muhammad Dashim Bin Bingran Haji Hassan。仪式也举行了有关诵念 Salawat 译处的宗教讲座。在马来西亚，同类的活动则在 Lumut 的 Zainab 清真寺举行，出席者包括了国会议员 Yang Berhormat Awang Haji Muhammad Saleh Bin Haji Othman、 Yang Berhormat Awang Muhammad Bin Abdullah alias Lim Sui An 以及马来西亚代理县长 Awang Muhammad Faik Bin Haji Rani。在都东县 Q Down 的 Pengiran Muda Abdul Wakil 清真寺成为同类仪式举行的地点，出席者包括了都东县代理县长 Awang Haji Muhammad Sofian Bin Haji Basri。 至于等不容县，仪式在 Bangar 镇的 Muhammad Saleh 主清真寺举行，出席者包括国会议员 Yang Berhormat Awang Haji Sulaiman Bin Haji Nasir 以及等不容县代理县长 Awang Hassan Baha Bin Haji Umar。文莱大学 UBD 的大学清真寺与清真寺 Takmir 护院会以及清真寺 Muslima 合作，于昨天举行 Dikir Maulid 开幕仪式。参与吟诵的还有来自 Seri Begawan 宗教师范大学学院 Kubu SB 以及文莱科技大学 UTB 的 Dikir 队伍。出席者包括文莱科技大学副校长 Professor Madia Bingiran Dr. Muhammad Iskandar Bin Bingiran Haji Petra。Kampung Manggis Madang 的 Suri Seri Begawan Raja Pengiran Anak Dami 清真寺也举行了同样的仪式，参与者包括第二地区的首长以及村长。四名优秀学生获颁芬兰皇家武装部队最高指挥官奖学金，另有一名优秀学生获颁芬兰皇家武装部队奖学金。有关奖学金的颁发是奉我国元首苏丹陛下恩准而进行。奖学金证书由国家安全协调部长、首相署部长兼第二国防部长 Yang Berhormat Bihin Dato Lala Raja Major General Bersara Dato Paduka Seri Awang Haji Haubi Bin Haji Muhammad Yusuf 颁发。此前国防部也与有关学生举行协议签署仪式，仪式在 Boca 军营的军官会所举行。表达对穆罕默德先知的爱与敬意，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多诵念赞颂先知的祈祷词，让舌头常诵 Salawat。 这是因为诵念 Salawat 不仅具有诸多功能，也是遵循真主阿拉的命令。以上是周五步骤获得诵念 Salawat 的功德与殊荣的主要内容之一。根据穆罕默德先知的圣训记载，诵念 Salawat 者

0: 将获得许多恩典与回赐，其中包括第一，在复生日将获得穆罕默德先知身边的优越地位；第二，诵念 Salawat 的功德将获得真主阿拉的加倍回赐，若不多诵 Salawat 并将其作为日常赞念以及持续不断的功修，实在可惜。真正有福的穆斯林是那些时刻诵念 Salawat 并且将其作为日常功修一生持续奉行的人。我的皇家警察部队将于明天8月15日及星期二8月18日上午7点至下午2点举行实弹射击训练，训练地点设于甘崩苏安阿尔嘎的我的皇家警察部队射击场综合设施。当局也提醒公众无需感到惊慌，并且避免靠近有关训练地点，以防发生任何不必要的事故。新闻结束前再重报新闻提要。皇太子殿下表示，澳大利亚是弗莱值得信赖的朋友与伙伴，双方通过全面伙伴关系在贸易、国防、教育及人民交流等领域开展合作。皇太子殿下与太子妃殿下启程前往悉尼。全国各地连续12个夜晚的 DKRS Arfield Annum 开幕仪式为穆罕默德先知诞辰庆典增添光彩。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林伟文编译。萨兰帕加，
1: 这是文广中文台，本台下一次的坏新闻将会在明天上午10点正播出，敬请您按时收听。

0: 全广中文台95.9 96.9 FM。
1: 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5:47，欢迎回到下半段的生活大不同。你好，我是春熙。那待会呢，在6点左右呢，就会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走廊，会和你聊到一些好听的歌曲和介绍一些优秀的歌手。同时呢，在傍晚6:34是我国穆斯林教宝进行阿扎玛古尔黄昏祈祷的时间，而在大约傍晚6:40呢，将会为您转播这个苏然亚信经文诵读。当然，本台今天这段三个小时的怀疑播音呢，将会在今天晚上7点的时候呢，全部的为您播送完毕的。所以呢，在此呢，还是非常真心的邀请您继续收听下半段的生活大不同，一直到晚上的7点为止。那么在还没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走廊之前，我们再来欣赏几首好听的歌曲。
2: 文莱经济贸易及工业部旗下旅游发展局目前正进行2026年离境旅客调查以及返文国民调查，这项调查旨在收集旅客的旅游体验、出行目的以及旅游消费等相关资料，这些宝贵的数据将有助于政府制定旅游政策、规划发展策略，提升旅游业服务水平，并进一步了解文莱的旅游趋势以及旅客消费模式。如果您是即将离开文莱的国际旅客，或是刚从海外返回文莱的国民，欢迎您参与这项调查。调查将在文莱国际机场、松爱都州出入境检查站、拉布出入境检查站以及斯拉萨渡轮码头进行。此外，这项调查也将扩展至指定住宿场所进行。整个调查只需几分钟即可完成，过程简单方便。您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将严格保密，并仅作为研究用途。您的参与对推动文莱旅游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共同促进文莱旅游业持续发展。

Skimming 是一种读取银行卡资料的犯罪手法，不法分子可能会在提款机加装伪装成读卡器的非法装置，或者覆盖假的键盘偷偷读取你的银行卡资料。他们还可能利用隐藏式摄像头或其他方式窃取你的密码，再制作复制卡冒充你的银行卡来进行提款。如何降低风险？第一，使用提款机前，请检查读卡器键盘是否有松动、凸起、歪斜，或加装了不属于提款机的可疑配件。第二，输入密码时，请记得用手遮挡键盘，避免密码被他人窥视或偷拍。第三，定期查看银行账户交易记录，开启交易通知服务，并定期更换提款卡密码。这些非法装置有时会伪装成提款机的一部分，外观几乎看不出异样，因此在使用提款机前不妨多观察几秒。这小小的习惯或许就是保护财务安全的第一步。如果发现任何未经授权的交易，请立即联系相关银行处理。谨慎提款，安心存款。

0: Attention please,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广中文台。
1: 欢迎乘搭文广航班。
2: 想了解文莱历史，没问题。
3: 想了解汉语的奥秘，我们有。
2: 什么？想了解不同国家的美食及文化，
1: 我们也有。
4: 丰富的资讯，精彩的内容，
2: 实时跟进国内大小事，让你不会错过。
3: 还有还有，发掘本地好声音，让你的飞行体验更加 local。文广中文台带你了解国内外最新最有的动态，
2: 每天早上九点
3: 以及下午四点
1: 准时起航。
5: 好了，现在时间已经来到傍晚的六点钟。

是的，听众朋友，有时候呢，你会觉得说一个人真正的孤单并不是身边没有人，而是有很多话呢却不知道可以跟谁说。比如说白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工作，可以聊天，可以笑，也可以把自己装得若无其事。但是呢，到了晚上的时候，安静下来以后呢，你才发现啊，原来有一些情绪呢一直都还在那里。那么今天晚上的音乐走廊呢，想陪着大家走进这样一种情绪，不是大哭大闹，也不是撕心裂肺，而是一种很安静、很克制，却会慢慢渗进心里的孤独。那今天晚上呢，要介绍的歌手呢，是香港创作女歌手阿嘎江海嘉。而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歌曲呢，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今天呢，介绍的是首粤语歌，叫做《孤雏》。那如果想要用一句话来形容阿嘎的音乐呢，我就会说啊，他是很会把一个人的孤独呢唱得很漂亮。因为呢，他的歌不一定告诉你应该怎么样走出伤心，反而是陪着你在伤心里面坐一会儿。所以呢，今天晚上我们不急着分析这个歌词，我们就从阿嘎这个歌手开始，慢慢去认识呢《孤雏》这首歌。那阿嘎呢，本名叫江海嘉，来自香港的，他是一位创作歌手，同时呢也是音乐制作人啊。然后呢，就以很多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这个流行歌手不同，那他从出道开始呢，就一直参与自己的这个音乐创作，他会作词，会作曲、写歌，也会参与音乐的制作，所以呢，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呢，当一个歌手呢，同时也是创作者的时候呢，他唱出来的歌曲啊，往往就会多一层属于自己的情绪。那么他早期呢，接触音乐的方式也非常的国际化，他学习过钢琴，也接触过爵士乐、流行音乐以及不同类型的音乐创作。那这些呢经历呢，后来都慢慢的进入他的自己的这个音乐。所以呢，我们听阿嘎的这个作品呢，经常会发现呢，它的旋律非常的流行，但是呢，它的编曲又带着一点 R&B、一点 Soul、一点 Jazz 的味道，不会太传统，也不会为了特别而感到特别。那2014年左右的时候呢，他就正式以歌手的身份呢，对，就推出了很多作品。他很快呢，便在香港乐团呢，乐坛呢，就建立了自己的位置。那他带来的歌曲，比如说有一问号、圆、Wonderful You、孤雏，还有 3AM 等作品，都展现出他非常鲜明的个人风格。那其实呢，说到他阿嘎呢，他的声音呢，并不是那种传统的一个大嗓门啊，他不会每一首歌都唱得很用力，相反的，他的声音呢，却有一种很特别的距离感，听起来很近，但又好像隔着一点距离，而这种声音呢，特别适合表达都市人的情绪。那现在呢，都市人的孤独啊，其实都很特别。我们每天呢认识很多人，手机里面也有很多联系人，那社交平台有很多朋友，可是呢，真正可以在深夜打电话说心里话的人呢，其实可能真的没几个。所以呢，现在很多人的孤独呢，并不是没有人，而是没有一个

真正懂自己的人。那阿嘎的音乐呢，经常就是抓住这种情绪。那孤处呢，是江海嘉演唱的抒情流行歌曲啊，由林若宁所作词，江海嘉所作曲，严立行所编曲。那与这个2016年的时候呢，7月20日就以单曲的形式呢，通过环球唱片发行，之后呢收录在阿嘎的第三张个人专辑 Luna 当中。那孤处呢，是英语小样，名为 Bad Day。那这该曲呢，向听众就传达了在对方需要知己献身、彼此依赖的情愫。那以耐人寻味的旋律和温柔而坚强的歌声来鼓舞着每一个人在恋爱中努力的人。歌曲的乐器呢，就是以钢琴为主力。江海嘉呢，希望借此曲呢，就引起这个听众们的共鸣。那么这首歌的音乐视频呢，在凌晨开始拍摄的，那故事呢就围绕着一段三角关系展开。2016年的7月底呢，该曲就推出了，短短五日便已经囊括了 iTunes 的这个热门单曲、 KKBOX 本地单曲日榜，还有 Music One 歌曲榜三大数码平台的这个冠军。那接着2024年的11月呢，这首2016年的歌再次流行于各主流音乐的这个媒体平台，尤其呢是在抖音平台的这个播放量呢，更是突破了1亿啊。那说到这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它的孤处呢，它的英语版小样就是 Bad Day。 那这首歌讲述呢，就是互为异性的两个人呢，一个失恋者遇上另一个失恋者，那彼此短暂的相互安慰。然而失恋的男主女友突然的回心转意，让这份兴趣呢就此停止的故事。那么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这首歌的曲风呢是流行抒情的风格，那歌曲乐器呢就是以钢琴为主力，由这个严立行负责编曲，林若琳就填词，还有苏文呢就担任这个制作人。江海嘉呢就希望借此曲呢就引起听众们的共鸣。那么孤处呢，在这个音乐视频呢是在凌晨开始拍摄的。那江海嘉呢在 Gennaro Concert Live 演唱会排练之后呢，就急忙赶去音乐视频拍摄现场，就换上一袭浅蓝色的这个露肩长裙，就开始了音乐的这个视频的拍摄。那当天晚上的他呢，表现得十分的专业，丝毫不见倦意啊。他就坐在一架价值不菲的这个古董钢琴前就拍摄，不时放这个烟雾呢，就增添了许多朦胧的美感。那这首歌的音乐视频呢，故事就是围绕着一段三角关系展开的。那团队呢也找来了三位新晋的演员和他合作，演绎这首复杂的爱情故事。那孤处呢自推出之后呢，便是业余歌听众的心中的这个宝藏啊。因为时隔多年呢，流行与这个网络也证明了好的歌曲呢不会被时间遗忘。那这首歌的曲风呢依然延续的江海嘉所擅长的抒情流行风格，其演唱的难度呢很高，尤其是歌曲的第二段还有第一段呢较为这个低音。那你会听到江海嘉呢少有显露比较沉稳的声线，仿佛呢就在听众的耳边呢就诉说一个平凡而且窝心的爱情故事。那么这首歌呢以耐人寻味的旋律、温柔而坚强的歌声，就鼓舞着每一个人在恋爱故事中努力的人。那说到这首歌呢，其实也是阿嘎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之一啊。因为这首歌的整体气质呢，并不是传统的意义上的一个苦情歌啊，它没有过分的强调悲伤，而是把一种孤独、失落以及关系中的距离感放在比较克制的音乐里面。那这也是孤处特别的地方，它不是一首听一次就一定会让你大哭的一个歌曲啊，它就像是比如说第一次你会觉得诶这首歌很好听，第二次听的时候你会觉得开始有点悲伤，然后多年以后再听你才发现啊，原来自己已经经历过歌里面的那种感觉。

其实呢，说到阿嘎呢，他本身是个创作型的歌手，那么他的作品呢，经常不是单纯的把这个爱情写成甜蜜或者是失恋，他更加喜欢写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那么在爱情里面呢，最难处理的其实不是爱与不爱，而是两个人明明曾经很亲近，后来却慢慢的变得陌生。那很多关系呢，不是突然结束的，而是从一句话越来越少，一条信息越来越近，一次见面越来越难，最后呢，两个人都没有正式说再见，却已经走远了。那这种细微的变化呢，就是阿嘎音乐很擅长捕捉的一个东西。那说到这首歌呢，这首歌叫做《孤雏》。那除这个字呢，非常特别啊，因为它让人想到一只还没有完全长大的一个小鸟，它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还没有真正学会独立，却已经必须面对外面的世界。因为呢，孤雏本身就带着一种脆弱感，它不是成年人的强硬的孤独，而是一种很想有人陪，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也许呢，也是歌曲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的原因，因为我们每个人啊，其实都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比如说小时候我们害怕一个人睡觉，长大以后我们不再害怕黑暗，可是我们开始害怕的是一个人面对生活。其实有些地方呢，大地方大国家呢，非常有一个，比如说香港是一座非常特别的一个城市，人口密集，高楼林立，那街道永远是有人，地铁里面也永远有人。可是呢，越是热闹的城市啊，有的时候你就会越容易让人感到孤独。比如说一个人下班，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回家，一个人面对手机，那表面上呢，生活非常的充实，但是到了深夜的时候，安静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心里却可能是空荡荡的。所以呢，阿嘎的音乐非常适合这样的夜晚。那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是很容易把幸福称为理解成有人爱我，有人陪我，有人关心我。后来你才慢慢明白，真正成熟的一个人也是需要学会与自己的孤独去相处。那孤雏所带来的这个情绪呢，其实它不只是悲伤，它也可以理解成一种成长。因为人生呢，有些路真的只能自己走，别人可以陪你一段，但是不可能永远替你走。所以呢，孤独并不是坏事，有时候呢，孤独是一个人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那如果你仔细听阿嘎的音乐呢，你会发现啊，他很喜欢制造一些空间感，不是把所有的声音塞满，而是让这个乐器之间呢保留一些呼吸的空间。那这样的编曲呢，会让人产生一种画面，比如说深夜的街道，窗外的灯光，一个人坐在车里面，城市很热闹，可是自己的世界呢确实很安静。这就是阿嘎音乐很迷人的地方，他不是用大量的文字告诉你说我很伤心，而是用音乐让你自己感受到那份情绪。那香港流行音乐曾经有一个非常辉煌的时代啊，从80年代到90年代，粤语歌流行曲呢就影响了整个华人世界。后来呢，音乐的市场就发生了变化，互联网啊，还有串流平台和短视频就改变了听歌的方式。那阿嘎这一代歌手出现的时候呢，香港音乐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他们不再是只是依靠传统唱片的市场，创作人也更加自由。而阿嘎的音乐呢，正好就连接了传统粤语流行音乐与现代国际流行音乐，所以呢，他的作品既有香港流行曲的情感，又有现代 R&B 和 Soul 的音乐语言。那这首歌呢，你听了之后，你会感觉它越听越有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把这个情绪说死。每个人听到呢，听到的就是可能是自己的故事。那有的人听到是爱情，有人听到是失去，有的人听到却是成长。当然，也有人想到的可能是一个已经离开自己生活很久的人。
那音乐最珍贵的地方呢，就是它不需要告诉你你应该这样理解，它只是把一个情绪交给你，然后呢让你自己去完成这个故事。那如果说你仔细看看阿嘎的音乐作品，你会发现他写的并不是男女之间的爱情，他更关注的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相遇呢？为什么会靠近？又为什么最后又会离开呢？那么这些问题其实不存在于爱情，朋友之间会有，家人之间也会有，甚至人与自己之间也会有。所以因此呢，阿嘎的歌曲才能够让不同年龄的人产生共鸣。虽然有时候我们一直努力寻找一个人来填补自己的孤独，可是也许真正需要学习的不是寻找别人，而是先学会和自己相处。一个人吃饭并不可怕，一个人旅行也不可怕，一个人面对生活更不是失败。真正重要的是，即使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好好的活着。也许这就是孤处给我们的另一层的意义。那一首歌呢，最有意思的地方啊，就是你每次听呢，都有可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那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孤处可能你会觉得它是一首悲伤的歌，那几年以后再听呢，可能会觉得是在讲一段过去的关系。那么再过几年，也许你会突然发现说自己已经不再伤心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听到的可能不是失去，而是成长。这就是音乐的好的一个好音乐的一个力量，它会跟着我们一起长大。那如果说你现在呢正在听节目呢，而刚好呢也是一个比较安静的晚上，也许你会发现呢，我们其实不需要时时刻刻都保持坚强，累的时候呢可以休息，难过的时候可以难过，想念一个人的时候也可以承认自己真的很想念。我们不需要马上走出来，因为有一些情绪呢是需要时间的，音乐能够做的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陪你坐一会儿。而刚刚要介绍的这首歌曲呢，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了。所以对阿嘎来说呢，孤处也是他音乐风格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让听众呢更加认知这个来自香港的创作歌手。他不是靠夸张的声音来取胜，也不是靠华丽的舞台效果，他靠的是创作、声音、情绪，还有对现代人内心世界的观察，这也是他能够在香港乐坛拥有独特位置的原因。好了，说了那么多关于孤处这首歌呢，还有一句话呢特别适合放在今天这个节目的，就是我们都会有孤独的时候，但是孤独不代表我们没人爱，有时候孤独只是提醒我们该停下来看看自己了。也许我们曾经是那只迷失方向的小鸟，但是呢，总有一天我们会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好了，下来呢，我们就把这段时间交给了这个音乐，一起来欣赏今天为你介绍的这首阿嘎带来的这首歌曲《孤处》。

0: 这首歌听到的就是阿嘎江海家孤雏，一首很安静的歌，可是呢安静不代表没有力量。那么有时候呢，真正能够留在心里的音乐呢，反而不是那些最激烈的歌曲，而是那些在我们一个人的时候呢，陪我们安静坐着听歌的一首歌。那今天晚上的这个音乐走廊呢，我们就从阿嘎的音乐开始，也谈到了孤独，也谈到了成长。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嘛，我们会遇到很多人，有人会陪我们走一段，那有人会陪我们走得更远，也有人最终只能够留在回忆里的。不管怎么样没关系，因为每一次相遇都有它存在的意义，而那些曾经陪伴过我们的人呢，也许已经不在身边，但是他们留下的温度却可能一直都在。所以如果今天晚上你刚好有点孤独的话呢，或者是孤单，也不要急着赶走这种感觉，给自己一点时间，听一首歌，喝一杯水，看看窗外的夜色，然后呢就告诉自己一个人也可以好好的生活。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音乐走廊，我是春喜，感谢您今晚和我一起走进阿嘎江海家的音乐世界。希望呢下次的音乐走廊呢，还能够为您介绍更多好听的歌曲。
1: 文莱经济规划与统计局 JPES 于8月3日至8月23日展开2026年劳动力调查住宅登记工作。这项住宅登记工作旨在更新所选地区的住宅及住户资料，为即将于10月5日至11月1日展开的正式劳动力调查做好准备。该局呼吁受选住户积极配合调查人员，并在调查人员上门时确认其身份及相关证件。调查人员应持有或出示官方调查

0: 背心、授权证、身份证、委任书以及住户通知书。2026年劳动力调查是依据统计法第81章进行，所有收集的资料将严格保密，并仅供统计用途，拒绝提供所需资料或提供虚假资料均属违法行为，可被罚款4000文元。欲了解更多详情，可与办公时间致电或通过 WhatsApp 联系7469844，电邮至laborforce.survey@jpes.gov.bn 或浏览官网 www.deps.gov.bn。 文莱经济规划与统计局呼吁所有受选住户积极配合调查工作，共同确保劳动力统计资料准确完整，提供可靠的数据依据。
1: 好了，时间已经来到傍晚的6:27，接近6:28。别忘了待会在6:34是我国穆斯林教宝进行阿扎玛格黄昏祈祷的时间。傍晚的6:45将会转播苏拉雅辛经文诵读。继续来听听阿令的这首歌曲《有一种悲伤》。

0: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大家讲话都越来越听不懂？
1: 什么脆皮打工人、摸鱼割韭菜，
0: 还有 FOMO、JOMO、POV。
1: 别担心，你不是跟不上时代，只是少了一本翻译词典。
2: 星星词典带你用最轻松的方式读懂这个世代的语言，从职场、广。

0: 10:30为您重播，记得 Lock in 收听，
1: 不然你会 FOMO 哦。
2: 在炎热的天气里，记得多喝水，
3: 并避免长时间曝露在阳光下。
4: 中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5: 头晕、恶心、乏力可能是中暑的前兆，
2: 请及时休息，并且寻求阴凉处。
0: 文广中文台关心每一位听众朋友的健康，
5: 让我们共同面对炎炎夏日，
3: 做好防护措施。
0: 清凉度夏，快乐无价。

0: 古兰经是自最初降世至今仍然保持原貌的唯一现存的经典。自伊斯兰初期，古兰经既受到严谨的存录，其特别之处即在于它灵性的启示，涵盖了针对人类社会与环境普世复利的物事立法。古兰经中的启示不但是永恒的，而且普世众人，不分肤色、民族与国籍，因为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提供了指导。
1: Dua for protection from diseases.
2: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